0: 了心，难上快哟，对我等个最高就数。难为的真木会恶牙，难非能真鬼梦月红光。过错过夜都难用一怒，
1: 点的是林木飞后孤单中风中。
0: 其中困刻你打工于登陆月过爱天路
1: 风中荡。
0: 了得来得要呢，要凭恶心凭缓减帮斗，凭得假爱交媒几怒。
1: 对光中爱

0: 我是老老吗？
1: 老子他是老天生马歪拉天恒，马歪温山路的古木森林，那木歪呀要来头丢别归归，
2: 我有人的手
1: 都拿不进门手他的歪温的人不别把毛留下
0: 有你就多点改呀能耐马昏腾街关全不忘呀
1: 毛好小猪啊你还得来给我们老真了我都要来给叫嘴女最马丢真猪呀我等
0: 扔人扔人被他定罪毛好毛好
1: 哼还得叫毛好的也叫我叫怀海真去人来守他我看了不过女黑了丢真老三
3: 也当不恩为道顶着英雄
4: 啊呀
5: 又让你管
4: 对
5: 呀我没说过不过我也不可以干但是我女人杀天打算
1: 白年女人英雄公关问不到我给母关
4: 对呀你来了好内容怎么能等你等你
1: 关问我女还能杀来能杀来为嘛好的好的公关你该不能
3: 莫奉承恩重六家人爹国内人民人民共解放
6: 光光度人少光光不光度人少光光